0: 买两把，买一把大刀毒盘，买一把小刀毒盘。你看看这一下嘛，看看都看嘛。哦，看看都看嘛，一斤一斤就看，看不看嘛，八十斤了嘛。哦，你这把搞一下嘛。哦，大刀小刀一样的，一斤一斤的，啊，一斤一斤就来斤，八八十斤。哦，但是买就是一斤两把就来斤了。
1: 家家户户都是好的。